0: ꯁꯨ ꯐꯒꯠ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ꯒꯋꯥꯗ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ꯆꯧꯙꯔꯤꯅ ꯍꯥꯏꯔꯤ ꯔꯥꯖꯅꯤꯇꯤ ꯗꯣꯜ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ꯃꯤꯑꯣꯏꯁꯤꯡ ꯈꯟꯒꯠꯇꯨꯅ ꯁꯦꯝꯕ ꯃꯤꯑꯣꯏ 90 ꯀꯃꯤꯇꯤ ꯑꯁꯤꯅ ꯃꯐꯝ ꯃꯐꯝꯁꯤꯡ ꯆꯠꯇꯨꯅ ꯁꯔꯀꯥꯔꯒꯤ ꯃꯤꯠꯌꯦꯡꯁꯤꯡ,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ꯁꯤꯚꯤꯜ ꯁꯣꯁꯥꯏꯇꯤ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ꯇꯦꯛ ꯍꯣꯜꯗꯔꯁꯤꯡ ꯑꯃꯗꯤ ꯁꯪꯕꯤꯙꯥꯟꯒꯤ ꯈꯪ 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ꯔꯤ꯫ ꯊꯧꯔꯥꯡ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ꯒꯋꯥ ꯑꯁꯤ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ꯃꯥꯄꯜ ꯁꯨꯕ ꯔꯥꯖ꯭ꯌ ꯑꯣꯏꯔꯤ꯫ ꯃꯥꯡꯅ ꯍꯥꯏ ꯋꯥꯟ ꯅꯦꯁꯟ ꯋꯥꯟ ꯏꯂꯦꯛꯁꯟꯅ ꯅꯣꯡꯃ ꯈꯛꯇ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ꯁꯤ ꯍꯥꯏꯕ ꯅꯠꯇꯦ, ꯆꯍꯤ 5 ꯃꯅꯨꯡꯗ ꯂꯣꯛ ꯁꯚꯥꯒꯤ ꯃꯤꯈꯜ ꯑꯁꯤ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ꯄꯥꯡꯊꯣꯛꯁꯤ ꯍꯥꯏꯕꯅꯤ꯫ ꯃꯥꯡꯅ ꯍꯥꯏ ꯃꯤꯈꯜ ꯉꯍꯥꯛ ꯂꯩꯇꯅ ꯄꯥꯡꯊꯣꯛꯄꯅ ꯁꯤꯛꯁꯥ, ꯇꯨꯔꯤꯖꯝ, ꯎꯗ꯭ꯌꯣꯒꯀꯤ ꯄꯣꯠꯊꯣꯛꯁꯤꯡ ꯄꯨꯊꯣꯛꯄ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ꯄꯟꯕ ꯀꯌꯥ ꯄꯤꯔꯤ꯫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ꯁꯔꯀꯥꯔ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ꯀꯤ ꯗ꯭ꯔꯥꯐ ꯕꯤꯜ ꯌꯦꯡꯁꯤꯟꯅꯕ ꯃꯤꯑꯣꯏ ꯃꯥꯄꯜꯅ ꯁꯥꯕ ꯀꯃꯤꯇꯤ ꯑꯃ ꯁꯦꯝꯈ꯭ꯔꯦ꯫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ꯈ꯭ꯔꯕ ꯖꯁꯇꯤꯁ ꯔꯟꯖꯅ ꯄ꯭ꯔꯀꯥꯁꯅ ꯀꯃꯤꯇꯤ ꯑꯗꯨꯕꯨ ꯂꯨꯆꯤꯡꯒꯅꯤ꯫ ꯃꯦꯘꯥꯂꯣꯏꯒꯤ ꯍꯥꯟꯅꯒꯤ ꯔꯥꯖ꯭ꯌꯄꯥꯜ ꯇꯊꯥꯒꯠꯇ ꯔꯣꯏꯁꯨ ꯀꯃꯤꯇꯤ ꯑꯗꯨꯒꯤ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ꯗ꯭ꯔꯥꯐ ꯕꯤꯜ ꯌꯦꯡ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ꯀꯃꯤꯇꯤ ꯁꯦꯝꯅꯕ ꯊꯥ ꯑꯁꯤꯒꯤ ꯑꯅꯤꯗ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ꯚꯦꯠꯅꯥꯝꯒꯤ ꯐꯨꯀꯨꯑꯣ ꯏꯊꯠ ꯃꯅꯥꯛꯇ ꯍꯤ ꯂꯥ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ꯚꯥꯔꯠ ꯃꯆꯥ 15 ꯁꯤꯔꯦ, ꯃꯤꯑꯣꯏ 32 ꯑꯃꯁꯨ ꯀ꯭ꯔꯨ ꯃꯦꯝꯕꯔ 4 ꯇꯣꯡꯕ ꯍꯤ ꯑꯗꯨ ꯍꯣꯟ ꯃꯦ ꯔꯨꯠ ꯉꯨ ꯑꯥꯏ ꯏꯊꯠꯀꯤꯗꯒꯤ ꯃꯤꯇꯔ 100 ꯔꯣꯝ ꯂꯥꯞ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ꯊꯛ ꯃꯈꯥ ꯑꯣꯟꯈꯤꯕꯅꯤ꯫ ꯍꯤ ꯑꯗꯨꯗ ꯇꯣꯡꯂꯛꯈꯤꯕ ꯃꯤꯑꯣꯏ 21ꯗꯤ ꯀꯟꯕ ꯉꯝꯂꯦ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ꯑꯦꯝꯕꯦꯁꯤꯅ ꯍꯥꯏ ꯚꯦꯠꯅꯥꯃꯤꯁ ꯑꯣꯊꯣꯔꯤꯇꯤꯁꯅ ꯄꯤꯔꯛꯄ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ꯃꯤꯡꯒꯤ ꯂꯤꯁ ꯑꯗꯨ ꯑꯦꯝꯕꯦꯁꯤꯗꯒꯤ ꯈꯪꯕ ꯌꯥꯒꯅꯤ꯫ ꯂꯩꯈꯤꯗ꯭ꯔꯕ 15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ꯇꯥꯃꯤꯜꯅꯥꯗꯨꯒꯤ 10,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ꯇꯒꯤ 3 ꯑꯃꯁꯨꯡ ꯀꯦꯔꯦꯂꯥꯗꯒꯤ 2 ꯌꯥꯎ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ꯚꯦꯠꯅꯥꯝꯗ ꯂꯝ ꯀꯣꯏꯕ ꯆꯠ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ꯔꯤ꯫ ꯉꯥꯛꯇꯅꯤ ꯍꯥꯏꯔꯤ ꯎꯄꯔꯥꯁꯇ꯭ꯔꯄꯇꯤ ꯁꯤ ꯄꯤ ꯔꯥꯙꯥ ꯀ꯭ꯔꯤꯁꯅꯟ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3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ꯀꯤ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 2 ꯃꯈꯥꯏ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ꯂꯦꯟꯅ ꯅꯣꯔꯋꯦ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ꯗꯨ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ꯑꯔꯣꯏ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ꯁ꯭ꯋꯤꯠꯖꯔꯂꯦꯟꯒ ꯁꯥꯟꯅꯔꯤ꯫ ꯃꯦꯁ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ꯍꯥꯞ ꯐꯥꯎꯕꯗ ꯑꯥꯔꯖꯦꯟꯇꯤꯅꯥꯅ ꯄꯥꯟꯖꯜ 1 ꯆꯟꯗꯨꯅ ꯃꯥꯡꯖꯤꯜ ꯊꯥꯔꯤ꯫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ꯁꯁꯤꯡ ꯊꯥ ꯑꯁꯤꯒꯤ 13 ꯅꯠꯇ꯭ꯔꯒ 16 ꯁꯥꯟꯅꯒꯅꯤ, ꯐꯥꯏꯅꯦꯜ ꯊꯥ ꯑꯁꯤꯒꯤ 20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 ꯂꯩꯔꯦ, ꯄ꯭ꯔꯦꯝꯆꯥꯟ
1: ꯊꯥꯒꯠꯆꯔꯤ 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ꯀꯨꯀꯤꯁꯤꯡꯅ ꯀꯥꯟꯇꯣ ꯁꯥꯕꯜꯗ ꯃꯩꯇꯩꯒꯤ ꯌꯨꯝ ꯇꯔꯨꯛ ꯃꯩ ꯊꯥꯔꯝꯂꯦ ꯍꯥꯏꯅ ꯐꯣꯡꯂꯤ꯫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ꯒꯤ ꯃꯈꯥꯗ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ꯍꯧꯔꯛꯄ ꯏꯔꯥꯡ ꯂꯥꯛꯁꯤꯟꯕꯗ ꯃꯤ 5 ꯁꯣꯛꯈ꯭ꯔꯦ, ꯃꯩ ꯊꯥꯕꯗ ꯆꯦꯟꯅꯕ ꯈꯔ ꯐꯒꯠꯈ꯭ꯔꯦ ꯍꯥꯏꯅꯁꯨ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ꯄꯥꯎ ꯑꯁꯤ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 ꯈꯨꯗꯤꯡꯃ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ꯀꯥꯟꯇꯣ ꯁꯥꯕꯜꯗ ꯃꯩꯇꯩꯁꯤꯡꯒꯤ ꯌꯨꯝ ꯃꯩ ꯊꯥꯕꯗ ꯆꯦꯟꯅꯕ 2 ꯐꯥ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ꯀꯥꯟꯇꯣ ꯁꯥꯕꯒꯤ ꯊꯧꯗꯣꯛ ꯃꯔꯤꯅꯅ ꯍꯨꯏꯌꯦꯟꯂꯥꯟ ꯄꯥꯎꯗ ꯐꯣꯡꯕ ꯄꯥꯎ ꯑꯃ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ꯀꯦꯝꯆꯥꯟꯅ ꯍꯥꯏ ꯑꯊꯨꯕꯗ ꯃꯣꯐ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ꯐꯤꯕꯝ ꯀꯨꯞꯅ ꯌꯦꯡꯁꯤꯜꯂꯤ ꯍꯥꯏꯅ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ꯆꯥꯟꯗꯦꯜꯒ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ꯐꯥꯎꯅꯕ ꯅꯧꯅ ꯁꯥꯔꯤꯕ ꯊꯣꯡ ꯑꯁꯤ ꯊꯤꯡꯖꯤ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ꯐꯣꯡꯂꯛꯐꯝ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ꯅꯒꯥꯒꯤ ꯃꯤꯑꯣꯏ 6 ꯍꯥꯠꯈꯤ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ꯒꯤ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ꯄꯤ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ꯃꯗꯤ ꯎꯅꯤꯡꯊꯧ ꯎꯌꯣꯛ ꯄ꯭ꯂꯥꯟꯇꯦꯁꯟ ꯗ꯭ꯔꯥꯏꯚ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ꯗꯣꯛ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2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ꯏꯝꯐꯥꯜꯒꯤ UPIC ꯑꯃꯅ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ꯂꯥꯏꯌꯦꯡꯁꯪꯗꯒꯤ ꯗꯣꯛꯇꯔ ꯃꯁꯤꯡ ꯍꯦꯜꯂꯤ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ꯁꯅꯥ ꯂꯩꯕꯥꯛ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2 ꯍꯦꯗꯂꯥꯏꯟꯗ ꯃꯩꯇꯩ ꯑꯌꯥꯝꯕꯅ SG ꯗꯤꯃꯥꯟ ꯁꯧꯒꯠꯂꯤ ꯍꯥꯏꯅ ꯋꯥꯔꯜ ꯃꯩꯇꯩ ꯀꯥꯎꯟꯁꯤꯜꯅ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ꯇꯦꯠ ꯁꯣꯡ ꯍꯥꯟꯅ ꯁꯛꯂꯒ ꯃꯇꯨꯡꯗ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ꯑꯃꯁꯨꯡ ꯖꯅꯒꯅ ꯃꯅ ꯇꯨꯡ ꯏꯟ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 ꯍꯨꯏꯌꯦꯟꯂꯥꯟ ꯄꯥꯎ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ꯇꯥꯗꯣꯕꯤ ꯎꯈ꯭ꯔꯨꯜ ꯂꯝꯕꯤ ꯁꯦ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ꯅꯧꯅ ꯂꯦꯟꯁꯂꯥꯏꯗ ꯊꯣꯛꯄꯗꯒꯤ ꯇꯤꯟꯊꯍꯜꯂꯒꯅꯤ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ꯀꯥꯡꯂꯨꯞꯀꯤ ꯏꯔꯥꯡ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ꯕꯗꯤ ꯏꯔꯥꯡ ꯑꯁꯤ ꯂꯣꯏꯕ ꯅꯥꯏꯔꯣꯏ ꯍꯥꯏꯅ ꯕ꯭ꯔꯤꯟꯗꯥꯅ ꯐꯣꯡ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ꯐꯣꯡꯂꯛꯐꯝ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AR ꯄꯔꯁꯅꯦꯜ 2 ꯁꯤ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ꯁꯨ ꯐꯣꯡꯂꯛꯐꯝ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ꯒꯣꯕꯖꯥꯡ ꯈꯨꯜ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ꯗ ꯃꯤꯑꯣꯏ ꯑꯃ ꯁꯤ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ꯏꯔꯥꯡ ꯑꯁꯤ ꯂꯣꯏꯁꯤꯟꯅꯕ 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ꯇꯉꯥꯏꯐꯗꯦ꯫ ꯀꯣꯡꯒ꯭ꯔꯦ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ꯌꯥꯏꯐꯅꯕ ꯍꯣꯠꯅꯔꯝꯕ ꯀꯌꯥ ꯑꯗꯨ ꯀꯥꯎꯊꯣꯛꯄꯒꯨꯝ ꯇꯧꯔꯤ, ꯃꯁꯤꯃꯛ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ꯊꯧꯔꯝ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ꯑꯦꯝ.ꯄꯤ. ꯕꯤꯃꯣꯜꯅ ꯍꯥꯏ ꯏꯪ 2027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ꯈꯜ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ꯃꯔꯥꯏꯕꯛ ꯂꯦꯞꯀꯗꯕ ꯃꯤꯈꯜꯅꯤ꯫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ꯁꯩꯊꯥꯔꯣꯜ ꯀꯨꯝꯕꯥꯕꯗ ꯏꯔꯝ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ꯁꯤꯡ ꯅꯤꯡꯁꯤꯡꯕ ꯇꯉꯥꯏꯐ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ꯞꯃꯤꯟꯅꯕ ꯆꯪꯏ꯫ ꯉꯁꯤ ꯀꯣꯡꯒ꯭ꯔꯦꯁꯇ ꯆꯪꯂꯛ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ꯂꯤꯂꯣꯡ ꯀꯦꯟꯗ꯭ꯔꯗ ꯕꯤ.ꯖꯦ.ꯄꯤꯒꯤ ꯃꯤꯔꯦꯞ ꯑꯣꯏꯔꯝ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ꯏꯅꯣꯔꯤꯇꯤ ꯀꯃꯤꯁꯟꯒꯤ ꯍꯥꯟꯅ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ꯑꯦꯝ. ꯑꯟꯋꯥꯔ ꯍꯨꯁꯦꯟ, ꯃꯃꯥꯡꯒꯤ ꯃꯤꯈꯜꯗ ꯌꯥꯏꯁ꯭ꯀꯨꯜ ꯀꯦꯟꯗ꯭ꯔꯗ ꯃꯤꯔꯦꯞ ꯑꯣꯏꯈꯤꯕꯤ ꯇꯤ.ꯑꯩꯁ. ꯕ꯭ꯔꯤꯟꯗꯥ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 ꯑꯁꯤꯃꯛꯇꯗꯒꯤ ꯕꯤ. ꯁꯔꯠ ꯁꯔꯃ ꯌꯥꯎꯔꯤ꯫ ꯃꯅꯤꯄꯨꯔ ꯍꯣꯝꯒꯥꯔꯗ ꯑꯦꯝꯄ꯭ꯂꯣꯌꯤꯁ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ꯁꯨꯡ ꯋꯦꯜꯐꯤꯌꯔ ꯁ꯭ꯀꯤꯝ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ꯈ꯭ꯔꯕ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ꯍꯣꯝꯒꯥꯔꯗ ꯕꯠꯇꯥꯂꯤꯌꯟꯒꯤ ꯀꯃꯥꯟꯗꯔ ꯏꯟꯆꯥꯔꯖ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ꯑꯣꯏ ꯀꯨꯟꯇꯔꯦꯠꯇ ꯁ꯭ꯀꯤꯝꯒꯤ ꯁꯦꯟꯐꯝ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ꯂꯨꯋꯥꯡ ꯁꯪꯕꯝꯗ ꯂꯩ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ꯑꯣꯐꯤ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 ꯌꯥꯎꯅ ꯋꯦꯜꯐꯤꯌꯔ

0: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ꯍꯣꯡꯂꯛꯄ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ꯐꯤꯕꯝ ꯑꯁꯤ ꯀ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ꯛ ꯄꯦꯔ ꯃꯥ ꯀꯦ ꯅꯥꯝ ꯀꯦꯝꯄꯦꯟ ꯍꯧꯗꯣ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ꯎ ꯊꯥꯅꯕ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ꯑꯁꯤ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 ꯑꯣꯃꯥꯟꯒꯤ ꯁꯃꯨꯗ꯭ꯔ ꯈꯣꯡꯕꯥꯟꯗ ꯉꯁꯤ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ꯀꯃꯔꯁꯤꯌꯦꯜ ꯚꯦꯍꯤꯀꯜ GFS ꯒꯦꯂꯦꯛꯁꯤꯗ ꯑꯦꯇꯦꯛ ꯇꯧꯔꯛꯄ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ꯚꯥꯔꯠ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ꯔꯣꯜ ꯑꯃꯗ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ꯚꯦꯁꯦꯜ ꯑꯗꯨꯗ ꯇꯣꯡꯈꯤꯕ ꯚꯥꯔꯠ ꯃꯆꯥ 13ꯒꯤ ꯃꯅꯨꯡꯗ 9ꯗꯤ ꯀꯟꯕ ꯉꯝꯈ꯭ꯔꯦ ꯑꯗꯨꯒ ꯑꯃꯗꯤ ꯊꯤꯕ ꯈꯪꯗ꯭ꯔꯤ꯫ ꯁꯦꯔꯣꯜ ꯑꯗꯨ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ꯑꯣꯃꯥꯟꯗ ꯂꯩꯕ ꯚꯥꯔꯠꯀꯤ ꯑꯦꯝꯕꯦꯁꯤꯅ ꯐꯤꯕꯝ ꯑꯗꯨ ꯀꯨꯞꯅ ꯌꯦꯡꯁꯤꯜꯂꯤ ꯑꯃꯁꯨꯡ ꯃꯤ ꯀꯟꯕ ꯑꯃꯗꯤ ꯊꯤꯕꯒꯤ ꯊꯕꯛꯇ ꯑꯣꯃꯥꯟꯒꯤ ꯑꯣꯊꯣꯔꯤꯇꯤ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ꯃꯥꯟꯒꯤ ꯑꯣꯊꯣꯔꯤꯇꯤ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ꯒꯤꯗꯃꯛ ꯚꯥꯔꯠꯅ ꯊꯥꯒꯠꯄꯁꯨ ꯐꯣꯡꯗꯣ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1: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ꯀꯤ ꯁꯦꯃꯤ ꯐꯥꯏꯅꯦꯜ ꯁꯥꯟꯅꯒꯗꯕ ꯇꯤꯝꯁꯤꯡ ꯈꯪꯕ ꯉꯝꯂꯦ꯫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ꯁꯤꯡꯗ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ꯏꯪꯂꯦꯟꯒ ꯑꯃꯗꯤ ꯐ꯭ꯔꯥꯟꯁꯀ ꯁ꯭ꯄꯦꯟ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ꯅꯈꯤꯕ ꯑꯔꯣꯏ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ꯑꯔꯖꯦꯟꯇꯤꯅꯥꯅ ꯁ꯭ꯋꯤꯠꯖꯔꯂꯦꯟꯕꯨ 5-0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ꯁꯤꯡ ꯊꯥ ꯑꯁꯤꯒꯤ 15 ꯑꯃꯗꯤ 16ꯇ ꯁꯥꯟꯅꯒꯅꯤ꯫ ꯐꯥꯏꯅꯦꯜꯅ ꯊꯥ ꯑꯁꯤ 20ꯗ ꯁꯥꯟꯅꯒꯅꯤ꯫ NGL ꯅꯣꯡꯄꯣꯛ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3ꯁꯨꯕ ꯂ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ꯐꯨꯠꯕꯣꯜ ꯐꯦꯁꯇꯤꯕꯦꯜ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SLFC ꯑꯃꯁꯨꯡ ꯍꯥꯇꯥꯒꯣꯂꯥꯄꯇꯤ FC ꯄꯥꯟꯖꯤꯜ ꯑꯃꯃꯝ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SYDA FC ꯈꯦꯇ꯭ꯔꯤꯒꯥꯎ ꯂꯥꯛꯇꯕꯗꯒꯤ ꯌꯥꯏꯔꯤꯄꯣꯛ ꯌꯨꯅꯥꯏꯇꯦꯠꯅ ꯋꯥꯒꯧꯕ ꯐꯪꯈꯤ꯫ ꯑꯣꯜ ꯏꯟꯗꯤꯌꯥ ꯐꯨꯠꯕꯣ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 ꯐꯨꯠꯕꯣ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27ꯇ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 ꯐꯨꯠꯕꯣꯜ ꯇꯤꯝ ꯁꯦꯝꯅꯕꯒꯤ ꯀꯣ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ꯔꯥꯏꯌꯦꯜꯒꯤꯗꯃꯛ ꯄ꯭ꯔꯣꯚꯤꯖꯅꯦꯜ ꯑꯣꯏꯅ ꯁꯥꯟꯅꯔꯣꯏ 56 ꯀꯧꯈꯠꯈ꯭ꯔꯦ꯫ ꯄ꯭ꯔꯣꯚꯤꯖꯅꯦꯜ ꯑꯣꯏꯅ ꯈꯟꯒꯠꯈ꯭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ꯃꯈꯥ ꯇꯥꯅ ꯇ꯭ꯔꯦꯅꯤꯡꯒꯤꯗꯃꯛ ꯂꯝꯂꯣꯡ ꯊꯣꯡꯈꯣꯡꯗ ꯂꯩꯕ ꯑꯥꯔꯇꯤꯐꯤꯁꯦꯜ ꯇꯔꯐ ꯒ꯭ꯔꯥꯎꯟꯗ ꯂꯥꯛꯂꯤꯕ ꯂꯩꯕꯥꯛ ꯄꯨꯞꯄ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9:00ꯗ ꯔꯤꯄꯣꯔꯠ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ꯝꯐꯥꯒꯤ ꯆꯦꯌꯥꯔꯃꯦꯟꯅ ꯈꯪꯍꯜꯂꯤ꯫ ꯅꯤꯖꯃ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ꯃꯨꯛ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ꯏ ꯀꯨꯃꯥꯔ ꯚꯂꯥꯟ ꯍꯥꯏꯔꯤ ꯄꯤꯛꯆꯔꯕꯁꯨ ꯃꯅꯤꯄꯨꯔꯅ ꯃꯥꯂꯦꯝ ꯊꯥꯛꯀꯤ ꯁꯥꯟꯅꯔꯣꯏ ꯀꯌꯥ ꯄꯨꯊꯣꯛꯄ ꯉꯝ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ꯖꯤꯂꯥ ꯊꯥꯛꯀꯤ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 ꯑꯇꯩ ꯖꯤꯂꯥꯁꯤꯡꯗꯁꯨ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ꯒꯤ MBBSꯀꯤ ꯁꯤꯠ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ꯇꯔ ꯑꯣꯐ ꯗꯦꯟꯇꯦꯜ ꯁꯔꯖꯔꯤ ꯀꯣꯔꯁ ꯍꯥꯡꯗꯣꯛꯄꯗ ꯑꯌꯥꯕ ꯄꯤꯔꯛ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 ꯂꯣꯏꯁꯤꯟꯅꯕ 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ꯀ꯭ꯔꯝ ꯏꯕꯣꯕꯤ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ꯖꯤꯌꯥ, ꯑꯣꯁꯇ꯭ꯔꯦꯂꯤꯌꯥ ꯑꯃꯁꯨꯡ ꯅ꯭ꯌꯨꯖꯤꯂꯦꯟ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ꯈꯣꯡꯆꯠ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 ꯗꯦꯜꯂꯤꯗ ꯍꯜꯂ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FM ꯃꯦꯒꯥꯍꯔꯠꯁ ꯖꯥꯂꯦꯈꯥꯠ ꯄꯣꯏꯟ ꯂꯤꯌꯥꯄꯟ ꯍꯨꯝꯒꯤ ꯄꯣꯡ ꯀꯌꯥ ꯑꯍꯤ ꯗꯥꯛꯁꯒꯤ ꯃꯤꯅꯤꯠ ꯁꯣꯝ ꯂꯤꯂꯤꯡꯒ ꯑꯒꯤꯟ ꯗꯥꯛ ꯇꯣꯀꯤꯇꯣꯅꯤꯟ ꯌꯨꯠ ꯄ꯭ꯔꯣꯒ꯭ꯔꯥꯝ ꯍꯨꯟꯁꯦ ꯃꯔꯀꯝꯄꯥꯎꯏꯟ ꯑꯣ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ꯋꯤꯠ ꯖꯦꯅꯤꯐꯔ ꯅꯦꯡꯂꯣꯝ ꯀꯤꯝ ꯅꯦꯡꯉꯩꯂꯨꯟ ꯀꯦꯖꯨꯋꯦꯜ ꯑꯁꯥꯏꯅꯤ ꯄ꯭ꯔꯦꯖꯦꯟ ꯅꯅꯣꯌ ꯄꯥꯇꯤꯟ ꯏꯅꯉꯥꯏꯗꯤ
3: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ꯌꯨꯠ ꯄ꯭ꯔꯣꯒ꯭ꯔꯥꯝ ꯂꯣꯉꯥꯏ ꯈꯇꯨ ꯍꯥꯏ ꯏꯟꯗ꯭ꯔꯦꯡ ꯏꯟꯆꯤꯕꯥꯏ ꯇꯨꯇꯥꯕꯦꯜ ꯍꯤ ꯅꯨꯡꯉꯥꯛ ꯖꯦꯅꯤꯐꯔ ꯅꯤꯡꯂꯣꯝ ꯀꯤꯝ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ꯁ꯭ꯇꯦꯁꯟ ꯑꯍꯨꯝ ꯑꯩ ꯔꯦꯗꯤꯑꯣ ꯑꯥꯔꯇꯤꯁ ꯑꯅꯤ ꯑꯍꯨꯝ ꯂꯨꯇꯛ ꯑꯃꯤ ꯄꯦꯛ ꯂꯩꯅ ꯑꯃꯁꯥꯟ ꯑꯀꯣꯃ ꯂꯣꯝ ꯊꯨ ꯑꯩ ꯁ꯭ꯔꯤꯂꯅꯤ ꯂꯣꯝ ꯊꯨ ꯑꯩ ꯁ꯭ꯔꯤ ꯔꯨꯜ ꯔꯨꯂꯤꯟ ꯍꯤ ꯖꯣꯅꯥ ꯑꯩ ꯗꯣꯟ ꯃꯣꯜꯃꯣꯜ ꯗꯤꯡꯅ ꯖꯦꯅꯤꯐꯔ ꯂꯥꯇꯤꯡ ꯄꯪꯍꯤ ꯏꯟꯅꯤꯛ ꯕꯦꯛ ꯕꯦꯀꯥ ꯏꯊꯤꯝ ꯕꯣꯀꯥ ꯑꯟꯂꯦ ꯅꯪꯅ ꯁꯨꯡꯀꯨ ꯏꯍꯨꯡ ꯁꯩꯂꯤꯟ ꯅ ꯁꯨꯡꯀꯨ ꯏꯟ ꯖꯦꯅꯦꯔꯦꯁꯟ ꯑꯈꯟ ꯂꯁꯛ ꯊꯤꯝꯃꯤ ꯂꯝꯃꯤ ꯑꯟꯂꯧ ꯎꯃꯅꯤ
4: ꯑꯃꯁꯥꯟ ꯍꯨꯟꯊ꯭ꯔꯥ ꯏꯟꯃꯤ ꯄꯦꯀꯥ ꯏꯝꯄꯣꯜꯅ ꯍꯨꯟ ꯍꯥꯏꯟꯃꯤ ꯅꯩ ꯄꯨꯂꯤꯟ ꯂꯣꯝ ꯊꯨ ꯀꯥꯡꯁꯤꯔꯅ ꯁꯤꯟꯂꯥ ꯇꯨꯇꯥ ꯖꯣꯟꯅ ꯂꯩ ꯖꯣꯃꯤꯟ ꯑꯩꯁꯤ ꯊꯦꯗꯥ ꯅꯤꯡꯆꯨꯟ ꯆꯨ ꯀꯄꯨ ꯄꯥꯁꯇꯔ ꯖꯣ ꯁꯥꯡꯂꯤꯟ ꯂꯥ ꯑꯥ ꯐꯨꯛ ꯇ ꯄꯥꯈꯠ ꯍꯪꯁꯤꯜ ꯂꯪ ꯂꯥꯝ ꯗꯦꯔ ꯗꯦꯔ ꯌꯣ ꯐꯨꯛ ꯇꯨ ꯍ ꯀꯄꯨ ꯑꯅꯤ ꯀꯅꯨ ꯄꯥ ꯑꯃꯥꯖꯥꯔ ꯄꯦ ꯑꯃ ꯑꯥ ꯄꯥꯊꯤꯅꯤꯟ ꯃꯂꯣ ꯁꯣꯝꯅ ꯂꯦ ꯏꯟꯖꯣꯝ ꯄꯦ ꯈꯟ ꯑꯃꯥꯖꯥꯔ ꯂꯦ ꯆꯨꯟ ꯑꯅꯥꯎ ꯍꯥꯏ ꯀꯅꯨ ꯄꯨꯏ ꯁꯤꯂꯣꯡ ꯇꯤꯉꯥꯎ ꯅ ꯁꯤꯟ ꯂꯥ ꯑꯥꯏꯖꯣꯜ ꯂꯥ ꯇꯤꯉꯥꯎ ꯍꯥꯏ ꯂꯥꯏꯟ ꯅꯤꯛ ꯃꯤ ꯇꯛ ꯇꯛ ꯈꯣꯠꯂꯥꯡ ꯍꯝ ꯂꯧ ꯁꯛ ꯂꯀꯟꯅꯤꯌꯥ ꯆꯦꯜ ꯈꯦ ꯂꯥ ꯀꯄꯥ ꯈꯣꯝ ꯍꯤ ꯃ꯭ꯌꯨꯖꯤꯛ ꯂꯧ ꯅꯤꯛ ꯑꯦꯝ ꯑꯦꯝ ꯑꯅꯤ ꯂꯦ ꯅꯟ ꯅꯤꯖꯥꯔ ꯄꯦ ꯍꯤꯟ ꯀꯥꯎ ꯍꯤꯟ ꯅꯤꯛ ꯕꯦ ꯑꯅꯤ ꯑꯦꯜ ꯑꯣꯝ ꯍꯤ
3: ꯂꯣ ꯃ ꯎꯝ ꯗꯦ ꯂꯥꯝ ꯗꯦ ꯗꯦ ꯔꯦꯌꯣ ꯇꯤ ꯍꯥ ꯗꯥꯝ ꯈ ꯑꯁꯦꯅꯣ ꯃꯪ ꯑꯩ ꯎꯝ ꯅꯣ ꯑ ꯃꯤꯇꯝ ꯇꯥꯀꯤꯟ ꯑꯩ ꯂꯧ ꯂꯤꯝ ꯄꯨꯏ ꯂꯥ ꯑꯅꯤ ꯅꯤ ꯈ ꯂꯥ ꯍꯤ ꯄꯣꯏꯁꯨꯝ ꯆꯦꯅꯥ ꯏꯁꯛ ꯂꯦ ꯍꯤ ꯌꯨꯇ્યુબ ꯆꯦꯅꯦꯜ ꯍꯥꯌꯥ ꯏꯁꯤ ꯂꯨꯠ ꯍꯤ ꯏꯡꯖꯥꯝ ꯂꯤꯡ ꯇꯥꯡꯇꯥ
4: ꯍꯤ ꯍꯤ ꯑꯖꯥꯠ ꯇꯥꯀꯤꯆꯨ ꯀꯂꯣꯏꯟ ꯆꯤꯛ ꯅꯣ ꯑ ꯅꯥꯆꯨ ꯄꯥꯊꯤꯟꯖꯥꯔ ꯆꯣꯅ ꯇꯝ ꯚꯦꯇꯥ ꯀꯦ ꯌꯥꯇꯣꯛ ꯅꯤꯡ ꯗꯨꯟ ꯆꯣ ꯇꯝ ꯚꯦꯇꯥ ꯃꯣ ꯁꯣꯝ ꯊꯨꯝ ꯂꯦ ꯁꯣꯝ ꯉꯥꯏꯟ ꯀꯥꯔ ꯆꯨ ꯅꯦꯜ ꯇꯅꯣ ꯗꯤꯝ ꯔꯤꯂꯤꯁ ꯂꯣ ꯍꯣꯝ ꯌꯦꯜ ꯇꯃ ꯌꯨꯇ્યુબ ꯑ ꯃꯤ ꯕꯤꯛ ꯇꯛ ꯆꯨ ꯁꯣꯝ ꯊꯨꯝ ꯂꯦ ꯁꯣꯝ ꯉ ꯀꯥꯔ ꯅꯤ ꯉ ꯇꯥ